0: 想请问这些。那就是在这一直告诉上面的问题了。
1: All units for Winfield Drive, you're available.
2: This is 43